最头痛。竹条总从纸梦溜走，急得我咬住线头固定。爷爷示范挑二压三口诀，突然变出一个半成品，看，一个小鲤鱼骨架，我抢过来，添上红绳当眼睛，活像从画里游来的小精灵。现在，我把外。

0: 下来贴在气球表面，妈妈给的浆糊太稀，报纸总是会滑下来，最后用双面胶才稳住了阵脚。吹胀的气球像圆鼓鼓的月亮，放在阳台差点被风吹去和真月亮作伴。涂色环节最疯狂，红颜料顺着纹路滴成小河，赶忙用蓝颜料补救，结果混成了紫色星空。金粉撒得太多，一开窗就满屋金雨。社区3月3办了一个小灯展，那晚我的灯笼挂在一棵小树的最低枝，电池串灯亮起时，那歪扭铜鼓纹在这夜色里
1: 与横式脱枪，溅起的水珠当休止服。我看着对面楼亮晒着彩布衣裳在风里狂舞发呆，红袖子抚过雨幕成了天然五线谱。楼下的流浪猫串过水洼，爪印在谱线上添了串俏皮的装饰音。回家后，我把湿漉漉的谱子腾到作业本，淋湿触晕开的墨迹意外好看。用口琴试奏时，发现高音趋向鸟鸣，低音趋似闷雷。弟弟抱着玩具鼓加入，我们合奏出完整的春雨谣。现在玻璃窗上还留着那天的手指谱，雨滴偶尔会沿着旧痕滑落。我总在等下一场雨，等大自然这位老师再教我一首属于3月3的即兴歌。
0: 我在书柜

0: 首属于三月三的即兴歌。
1: 我在书柜，但我觉得自己在隔着高空，用棉线和云朵握手，铃铛在空中轻响，虽然地上的我听不见，但它仿佛在提醒，下次三月三要跟更多云朵说悄悄话。
2: 竹条变魔术，绣线精灵跳舞，原来节日里的秘密都藏在孩子们的指尖呀。接下来我们的小主角们要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豆芽是怎么踮着脚长大的，妈妈的银铃手链里又藏着怎样的叮咚心事呢？准备好掌声，故事继续了。
3: 妈妈取出个老铁盒，里面躺着串发黑的银铃手链，这是外婆给我做的三月三礼物。我鼓起勇气问，能教我编新的吗？他的眼睛突然亮得像铜鼓反光。我们从拆解旧手链开始，五谷彩线缠绕着银铃，

0: 海鲜，香飘着条。老叔七彩正气时，奶奶在本子空白处画下我的头像，以后这本子传给你。我偷偷在枫叶图案旁画只小蜗牛，等将来我变成爷爷时，翻到这页准会笑出声儿。
1: 我发现三月三的秘密。

0: 周末我跟妈妈去菜市买三月三的材料。
1: 中华五千年璀璨文化虽面目如故，却更添生机。江河吐纳百川，四海奇花绽放，让我们在春节这个最具传统文化气息的节日，一起探寻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宝，以诚挚匠心传承最美中国非遗。
2: 我们是

如果能有来生，还让我做你的女儿，还让我用画笔在你的脸上勾勒调皮可爱的颜色。爸爸，做你的女儿，我很。

俺儿啊，是镇上的小学老师，大伙儿都说他为人和善，工作尽职尽责，只要一听到有人夸奖他呀，俺这心里就止不住想乐，乐的嘴都合不拢喽。谁让俺儿出息呢？随我。可

0: 婉儿走了。入冬那天呐，他跳到冰冷的河里去救一个落水的孩子，
1: 不会忘记。可您的身影已铭刻在我脑海里，想说的话太多太多，最该说的应该是好好活着，活着做一个像您一样优秀的人。叔叔，这次期末考试我得了全班第一名，3个满分。对了，奶奶还说让我好好跳谷子秧歌，将来要接过您手中的那把头伞，不仅像您一样跳到天安门，还要跳出国门，跳向世界。
2: 娘，娘，他们把学冬送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到村口。

0: 亲爱的朋友们，道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相知者不以万里为遥。今晚皎洁的月光将我们聚到一起，跨越国界，情谊绵长。每一个节目都承载着我们对团圆的期盼，对友谊的珍惜。
1: 以心相交，方能承其久远。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一弯明月共潮生，第五届跨国中修晚会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但文明互鉴、交流共赢的步伐将永不停歇。
0: 再次感谢朋友们不远千里来相聚，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来年再会。
1: See you next year.

0: 我可以跟你说他一点都不好知道，即是很老很松
1: 很乱
0: 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
2: 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乱很有不辣的，就好像這個蟹煲我們就做了不辣的姜葱蟹煲，這個呢就是用我們的肉蟹裡面有些姜葱整了個煲出來。
0: Joey，我想問一下，香港人都喜歡吃蟹的，
2: 是啊，
0: 現在多不多國內的人來過來這裡吃蟹呢？
2: 都多啊，因為大陸人又比較喜歡吃海鮮啦，澳門又比較出名的水蟹粥啦，那我們現在就是 mix 了，將我們的公煲和我們的蟹加埋咗一齊，估唔到仲好食。

0: 那会很辣吗？
1: 这个是不辣的。
0: 哦，不辣。
1: 是辣。
2: 你吃不吃辣的？
0: 一点点。
2: 我有试试。我试一下。
1: 好啊。
0: 那这个的吃法就没有什么特别，就这样吃是吧？
1: 对啦对啦，这个就咁食法嚟噶。
0: 另外，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叫那个乾坤油条。其实它的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乾坤呢？
1: 乾坤呢，其实它就同出边嘅油条就唔太一样。这个就是我哋师傅自己整嘅油炸

0: 咧，其實如果胃部冇瘀嘅時候咧，其實我最怕一樣嘢咧就係產生個炎症，咁令到咧喂奶嘅時候好有困難。咁所以咧，我哋盡量避免食一啲煎炸嘅嘢啦、蒸糖類嘅嘢啦，咁啊唔可以咁容易引起個炎症。好，其實咧我哋都唔會一張餐單就天奶嘅，因為咧我哋初頭咧會評估嗰個媽媽嗰個熱量嘅需求啦，同埋本身嘅飲食習慣咧係點樣樣。譬如佢唔係好中意食乳酪嘅，咁我哋又需要吸收多啲嘅鈣質，我哋就唔會夾硬咧要佢哋食乳酪啦。咁我哋會再諗方法，點樣可以吸取多啲嘅鈣質啦，同埋整體上邊佢有啲咩喜好咁樣樣，我哋都會留意翻嘅。咁啊，譬如如果扎肚方面咧，如果效果咧會好啲的話，因為我哋唔想咧去扎肚期間咧去胡亂咁樣食嘢咧，令到嗰個扎肚效果咧就唔係咁明顯。咁所以扎肚期
1: 看健康高一線，我是新手男 Lina。最近很多朋友注重養生，我們女士身體結構比較複雜，都會隨著不同的時間要面對不同的生理煩惱。這次很高興請到香港華夏中醫學會養生次工班導師張偉月師傅，為我們觀眾朋友們一起分享養生的知識。张师傅你好，说起女性痛症，很多女士第一时间想起痛经，其实痛经的现象是正常的吗？
2: 是，大家好啊，咁有痛经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咁啊，依家呢痛经呢仲有因为越来越年轻化，就由以前呢比较上呢就四十岁之前呢就会比较多啲咁样，但是四十岁之后呢就会慢慢会减少的。
1: 其实痛经的成因是什么，可以避免的吗？
2: 痛经的成因就有很多的，咁咧有原发性痛经啦、继发性痛经啦，或者系盆腔炎的痛经啦。咁有些嘅痛经咧改善不到的话，就尽早要求医嘅。咁一般的痛经咧唔系太痛的话咧，咁其实咧我哋仲有很多民间的小方法咧系可以帮到的。
1: 听说可以从经血的颜色看看子宫健不健康，有这么一回事吗？
2: 其實咧，我哋咧中醫裏邊咧都會有呢個望聞問切嘅講法嘅。咁以我所知咧，痛呢個經血嘅顏色啦，佢嗰個凝固嘅形態啦，佢嗰個味道啦，臭唔臭啦，都會有一個標準嘅。咁如果咧，無論佢係個顏色過深、過淺，或者係好臭嘅，或者佢凝固唔到嘅，都會是有一個問題，而這些問題呢最好都是盡快去找你的醫生。
1: 那有沒有說什麼年齡的女士最容易有痛經的情況出現，或者她們過了哪一個年齡她們那個痛經就可以不會再出現呢？
2: 一般來說呢，痛經呢就會是一些年輕一點的，她血氣比較方剛，大約是四十歲前的就會容易有一些。咁咧，去到四十歲咧，佢中年之後咧，佢嗰個血氣開始慢慢有少少低落啲嘅話咧，佢嘅經痛就會慢慢咧，就會冇咁痛噶啦。
1: 有沒有？這是我們來月經的時候了，又是第一天，什麼？

0: 講咧，好常見嘅成因就係抱 B B 嘅時候咧，因為怕個小朋友唔飲奶，所以成日都會耷低咗個頭。咁加上咧就比較緊張啲，咁頸椎咧就好容易。
1: 這個一切療程之後呢，慢慢的把這些黑色素淡掉，然後自己也可以達成這種就是像白雪公主這種嫩嫩的感覺。
2: 那算不算是那种有危险性的？好像是你听起来疗程，好像是那种到医院干什么，很可怕，会不会？
1: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极低啊，非常非常的低，应该几乎讲完全没有。
3: 而且，其实像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医美疗程啊，说真的，在台湾真的已经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火红，这已经是真的是，哎，我想喝个下午茶，就把我去打个激光美白，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是变成是完全全的非常红的一个疗程了。
4: 我想问一下 Dr. Ray，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激光的美白，他会对那些痘印或者痘坑啊这些会有改善？
1: 其实会的啊，因为这种激光美白它最主要呢，我们透过一个高热的雷射的一种刺激之下让你的这些黑色素细胞一瞬间被打散掉。那这些黑色素细胞一旦被打散掉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像白血球或巨噬细胞就会把这些黑色素细胞已经被打碎的这些碎片慢慢吃掉。对，那它吃完之后你就会变白了。
2: 那我有个问题，是全身都可以打吗？
1: 对，没有错，全身都可以打，
5: 真的可以啊！
2: 拜托，你像看，有时候不是只有脸，有时候身上也会有小小的斑点啊，对不对？
3: 这个我可以额外。
5: 你是全身都打了吗？
3: 这个是我身边很多女性，因为其实台湾医美课程吧。
6: 哇，原来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追求的这个激光美容医美课程。
5: 对啊，其实你看像这个激光美容啊，刚才孙天也说它有多有多少的好处。那为什么激光美容这么好？到底什么是激光美容呢？
1: 激光美容事实上呢，它就是利用仪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一些皮肤的问题。对，那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板。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激光美容来解决色素类的问题。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一生出来就有胎记
5: 啊，对，
1: 对，那现在像有一些人到了青春期之后开始会长一些雀斑，
2: 不长了，
1: 对，还有年龄越来越大会遇到什么老人斑，对，黄褐斑这种青褐斑，或甚至是像现在很多女孩子男孩子我们常常熬夜，或者是说生活作息稍微比较不正常，会有黑眼圈，
6: 黑眼圈，
1: 对，身上有一些人鼻子容易过敏，也会产生黑眼圈，
6: 是，
1: 那它也可以解决黑眼圈的问题，对，那甚至呢，我们可以。

0: 城果断买入其0.8%的股份，稍后又追加到3%，投资回报率超过了28倍。其他更早就力挺脸书的投资方也都是神一般的存在，获利并非侥幸。这些个人和团队能够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了然于心，当新的科技苗头出现时，他们看到的不是技术上的限制，而是觉察到将来的世界里有什么，不需要什么。当今的商业社会已从单纯的大鱼吃小鱼的商业规模竞争，转化为注重快鱼吃慢鱼的商业速度竞争。
1: 2005年，风险投资公司 Excel Partners 合伙人吉姆·布雷耶决定投资1270万美元给一个由辍学大学生创建的网站。当时，这家由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在校园内组
0: 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

0: 是吧？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是吧？这个情况，是吧？
1: 你要碰得到，还要懂得会看。
0: 对，不错不错，是吧？比如是吧？这个我刚刚讲的八段民谣这个里面，是吧？好像建窑，是吧？是福建那边产的，在土豪到日本，是吧？像以这个在日本，他们是叫茶盏嘛，建盏嘛，是吧？是这样的起通的，他们主要是用来喝茶的，是吧？但是当时在宋代的时候，他是斗茶，是吧？还能就是说比你收藏的这个建窑，是吧？建盏，你这个它是要有讲金。金豪啊，兔豪，他就是说在这个晚上是吧？他烧出来，他是智能的窑变出来的，是吧？你把水茶一倒到里面，他那个是水呀、啊，他就发黄色，好像金兔豪的这个碗一样的，是吧？他就发黄，啊，你那个培也还有银色的那些，他都有。一些水呀、啊，它都有些变化，所以呢，它就看谁的收藏的东西好，我们来喝茶是吧？那个来讲解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在到了日本那边，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嘛，是吧？所以呢，特别是有一间药店，他们同意是他们国家的国宝。是吧？其实这个实际是我们国家，是吧？做好到那边去的嘛，是吧？所以这些瓷器在宋代基本上呢，是吧？到了非方的一个新丝列县，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一些大博物馆收藏的，是吧？这个歌谣啊，是吧？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博物院的，包括我们是吧？故宫博物院的都收有歌谣嘛，是吧？像以。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些，他们都有收藏的这个歌谣，确确实实是吧？也是到了这个宋代的元代的都有，是吧？但是这个窑址到现在的就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这是个讲的歌谣，这个令窑。它的窑址呢？
1: 我们耐心的讲解，我们下集回来继续收看《遗藏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信贤人 Lina。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女性健康，很高兴请到张伟月师傅当我们的嘉宾。我知道骨骼痛症是你的专长，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好啊。
0: 张师傅，听说女性的钙质流失速度比男性要快，那到底女性到哪一个年纪需要特别注意骨骼的健康呢？
1: 骨质的生长呢，一般来说呢，35岁就是最高的高峰，反正35岁以后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我们身体机能也是，骨骼骨质也是这样差一点的开始。
0: 那我们的骨质疏松了，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0: 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到了它短了或者是裂了，你感到疼了，你才知道它出问题了。但是其实它现象它是有可以看得出来的。因现代的一般来说呢的就会说，如果你腰酸啊没力啊腿酸啊没力了，就会起说你退化，就是说你的骨质疏松了。
1: 我们女性的脊椎比较弱，其实我们通常会面对哪一种骨质的问题？
0: 一般来说是腰盆啊、背啊、骨石块啊，这个会比较快一点看到的。其实你看他的肌肉流失，他的肌肉瘦下来的话，他的肌力不足，他就会感到他自己的骨质疏松。不运动、没有流汗、没有晒太阳的话，这是快的，你知他就。它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肌肉，你的血管肌肉硬化了都是有更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最好就是后面就是说有什么运动，你运动可以做吗？我觉得最好的去做练这个武术，就是好像打拳啊、泰拳啊什么的，太极啊什么，它里面有一个站桩功。站在好像我练习一下，就是站起来，腿弯一点，手放松，这个样子的话呢，它慢慢呢它会流汗，它要费劲要用力，它流汗以后用力以后，它萎缩的地方呢，它用力的地方呢，它萎缩的地方呢就会用得到以后，它的萎缩会回来的，就慢慢比较好。
1: 那这个站桩
0: 的话，你的力就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表象，我们是一点一点汗它流出来的话，这是就是排毒，它里面的寒气排出来，就是这样。
1: 那张师傅有没有一个最明显的警号？我们知道我们开始骨质疏松了，我们要去准备为，就是要看医生啊，或者要准备。就是我想知道那个警号是最明显给我们感觉到的是哪部分？
0: 刚才说了，骨质疏松它本来是没有什么警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想楼梯下楼梯的时间感到没力没气，其实这个骨质疏松它已经来了。或者是拿东西的腰背没力，这个也是他的问题。这个女孩子会比较多，她会做家务还是这照顾小朋友的时间会想想就弯腰，腰会比较容易酸比较疼的。其实这个也是初期的骨质疏松，我们要一定要去锻炼的。
1: 谢谢张师傅，各位女士们，你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痛症明显出现的时候再去处理。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
0: 咁骨质疏松咧，其实有好多运动可以做嘅。咁我哋咧最主要嘅成因咧就系血气不足。咁我哋要做一啲运动咧，可以提升嘅血气咧。咁其中个最好咧就系做一个抬腿运动。咁呢个抬腿运动咧就系伸直只脚，蹲直，跟住咧就缩翻埋。最紧要做得慢。就唔好做得太快，你做得太快咧，系对嗰个脚咧就冇咁好嘅。就慢慢做咧，咁你就可以练到嗰个血气咧旺盛啲，咁你就活动得到噶啦。咁血气咧就可以练得翻嚟噶。好啦，咁呢啲咁嘅踢腿动作咧，咁其实就做20下到啦。咁如果能力许可咧，就做50下。咁最适宜咧，其实就系一个起身做，咁你就做一个当拉筋操咁样去做咧，就会比较好啲。临瞓做咧，有啲人咧可能咧，佢做完之后个心跳啊，佢就未必咁容易瞓得着，系啦，就系咁啦。

0: 离兰州九州台数公里的永登县龙王池村四库书院，竟藏有存世的三部四库全书原大原样影印版本。这个消息让许多人惊奇，也让许多人惊叹。
1: 龙王池四库书院是国家典藏与民间收藏有机结合形成的大文化景观，目前已完整收藏的原大原样复刻本有《永乐大典》《蚕丛善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钦定四库全书》《赤藻堂钦定四库全书会要》等。虽然是影印本，可却是原样原函原贵，依旧复制，制作工艺一点也不比原书的省力气。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和赤藻堂四库全书会要为例，都是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历时十年，耗资数亿，近千名专家学者，数不一人倾情奉献，从宣纸生产到全书制作完成，工序多达380余道，手工宣纸4000万张，每一册的封面都是采用天然蚕丝制成的梗卷包被而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36375册，238万统字页，封装于6144个书函内。168座书柜也依照原样用珍贵的红抹精工雕制。总之，这些皆有助于读者增进对四库全书的认知，也同时加强了对清代图书装帧艺术的了解。零距离接触博大精深的四库文化，可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典籍续文脉，为乡土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0: 在咱们射阳的这个地名中呢，有确实存在这个长胜山、陆轩山，还有寿星洞、寿星桥，还有这个寿星故事吧，流传的这个传说故事啊，也挺多的。
1: 在距县城约30公里的鹿泉山，绵延起伏数十公里，苍松翠柏交相辉映，是传说中老寿星得道成仙的地方。这座寿阳县域内最高的山峰，植被覆盖70%以上，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是寿阳境内最大的苗圃种植基地。站在山顶远眺，薄雾缭绕，层峦叠嶂，耳边山风呼啸，松涛阵阵。山脚下这个古香古色的小村庄，据说是南极仙翁老寿星的飞天地。直到今天，这里还流传着老寿星的古老传说。相传，老寿星是带着使命才下凡人间。因为老寿星的出生地平书乡黄岭村所在的黄岭鹤，是一个山凹豁口，经常刮大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正场面充满原始神秘的傩舞表演，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远古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0: 在寿阳有一座寺庙，因为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副经主出家修行的地方而广受追捧，成为网红寺庙。它就是五峰山龙泉。
1: 当地食材的这个石柱也是我们当地的地域风格。
0: 但在寿阳画的熏陶，在森林公园我们感受历史的积淀和厚重，在帝师故居我们感受彪炳史册。走进寿阳，来一次对健康长寿的探秘之行；走进福寿之乡，来一次在清凉之城的康养之旅。人杰地灵、物产丰饶的寿阳，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已经张开怀抱准备迎接四方宾客。欢迎每一个人来到清凉的寿阳，避暑的圣地和福寿的吉祥。

0: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社会，连结婚过大礼都会考虑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虽然很多准新人会自己考虑简简单单的旅行结婚或者不摆酒，但为了尊重父母的传统和习俗，他们会进行简单而又隆重的过大礼仪式，满足长辈的愿望。由于过大礼的传统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经常接触到的，所以很多准新人会上网搜集过大礼送礼等的资料，可惜网上资料都比较的简单。今天便来教教大家传统的过大礼流程是怎样的。
1: 吉时到，过大礼仪式现在正式开始，请开锣。越响越旺，越旺越发，锣声一响，黄金千万两啊！加埋呢一把咧喜扇，我哋要泼到新郎哥风生水起，喜上加喜，跟住就大发特发，大发大发，一齐讲啦！大发大发大发，发加喜就风生水起，新娘好快有新

0: 大家俾啲掌声啦！恭喜恭喜！我哋继续我哋嘅过礼团队吓，首先咧恭喜新郎啦，新老爷、新奶奶呢一位咧就是、我哋嘅好命靓太，托佢嘅鸿福咧将啲礼攞过去女家嘅，咁啊仲有新郎嘅细佬啦、女朋友啦，同埋我哋嘅大妗姐嘅，咁啊成个团队咧吉时出发咧，我哋就要到女家啦。咁而家我哋先讲下我哋金融鼎盛嘅过大礼嘅礼品啦。过大礼咧，最重要咧，我哋又话三书六礼其中嘅礼咧，就系礼书过大礼啦。咁我哋呢个礼书咧，我哋入面咧就写全部男家过礼俾女家嘅礼品，咁啊，同埋咧有埋佢哋嘅吉祥寓意嘅，即系个礼物嘅清单啦。女家收到可以逐一点算嘅。好，咁啊，当然啦，最重要咧就有礼金啦。我哋呢个礼金大利是啦，呢个咧就送俾外父同埋外母嘅，咁佢哋收个礼金咧，就表示确认呢一头亲事，所以个大礼好重要噶。咁啊，仲有呢个包罗万有金，包罗万有嘅意思咧，即系话如果一啲系冇实物嘅，我哋可以用利是代替，都唔知全部都系齐齐全全包罗万有，唔会漏啦。咁啊，跟住咧个礼，我哋都系有一啲咧系一啲信物。一啲聘禮送翻俾女家嘅，見到咧呢一個咧，奶奶咧揸住呢一個咧，好靚嘅龍鳳鴨喎，咁啊祝一對新人龍鳳呈祥。我哋咁講啊，金鴨大一對，新人就好登對，一隻就叫做富貴，一隻就叫做榮華，富貴榮華齊共享。咁我當然啦，要再添喎，唔止一對喎，我哋仲有多對喎，哇咁啊！成雙成對再添起啦，除咗中式嘅金器，仲有西式嘅鑽石喎，哇！鑽石恆久遠，一世永流傳。我哋有咧鑽石嘅鏈殼，哇！呢個心形嘅代表對新人心心相印。仲有耳環啊，鑽石耳環，我哋話咧玩子玩孫就百子千孫。我哋而家咧，逐一介紹下我哋嘅過禮禮品嚇。嗱，呢一個咧就禮金盒啦。呢個咧我哋寫住百年好合嘅。咁我哋都好似成雙喎，兩個禮金盒嘅。咁啊，兼且咧有喜餅啦。嗱，呢一對咧就龍鳳餅，龍鳳呈祥。咁啊，仲有喜餅啦。我哋話派嫁女餅啦，等女家咧派餅俾啲親友嚇，宣佈呢一場喜事嘅。咁啊，仲有果籃啦。果籃我哋話對新人開花結果，嗱果籃咧都要揀啲好意頭嘅生果喎，最重要咧就係有枝有葉嘅金菠蘿，將來生翻個金菠蘿嚇。咁啊有蘋果平平安安啊，咁啊仲有石榴喎，哇呢對咧超級大石榴，因為石榴咧係多子嘅，代表百子千孫嘅。咁啊仲有咧就有啦，有咧就表示包羅萬有，乜都有啦。買車買樓咧，全部都有嚇。好，咁我哋有生果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呢一個啦，嗱呢個好重要喎，呢個咧就係椰子啦，金椰子代表有椰有籽嚇，最好咧就係我哋係有葉嘅，啊呢啲就叫做開枝散葉而酸滿堂，飆咗葉嘅椰子咧特別好兆頭噶，有椰子啦，咁啊中間呢一個咧就係大吉，嗱大吉咧我可以攞嚟俾大家睇睇下。这个呢个就是大吉，大吉当然代表大吉大利，留意我们这对吉呢是很青绿的，是不是青绿的呢就代表呢是很酸的，咁就表示呢好子酸，将来呢好多酸啊，咁有枝有葉开枝散葉啦，嗱呢对呢大吉，嗱抱一抱先啦，大吉又大利，将来呢又名又有利啦。好，咁然之后呢我哋讲啲说啦，仲有一啲上头嘅用品啊，槟榔啊，龙凤竹等等嘅，全部咧都系好意头嘅。咁啊，个大礼咧，我哋咧仲有酒喎、哦，酒咧我哋讲咧就系饮得杯落吓，咁啊祝贺咧老爷奶奶今年就饮起酒，出年咧就点啊，满月酒啦。另外啲好意頭咧，當然唔少得咧，就係海味。海味嘅意思咧，就代表情比海深。嗱，我逐樣介紹一下。 嗱，首先咧就呢、這個話呢、這個犀利啦，呢、這個鮑魚啊，鮑魚咧就包有盈餘，咁啊超級大鮑魚咧，更加表示咧賺到盆滿缽滿啦嗱。咁啊呢個咧就生果啦，生果就代表咧佢哋開花結果啦。好，咁我哋呢個咧就餅啦，我哋有唔同嘅餅啦，譬如我哋攞起呢一盒啦，可以睇下喎，嗰、那個餅都好靚嘅。咁我哋有譬如話有呢個蛋糕啦，個代表咧新郎哥咧步步高升喎。紅領啦，紅運當頭啦，黃領咧就表示咧旺屋旺宅啦。咁啊，仲有呢個合桃酥喎，夫妻和合啊，全部咧都好意頭嘅。咁啊，派咖喱餅，大家係最開心噶啦。我哋咧摘籃喎，每個籃咧摘翻雙風利是嘅，代表好事成雙嚇，大吉大利。唔該曬啊，好命婆。
1: 接过大礼，就轮到女家的回礼环节了。
0: 男家过咗礼俾女家，女家就要回礼啦。一样，我哋咧先回翻个礼书俾男家吓，我请外母回礼书咧，就俾我哋嘅好命靓太啦接收啦。嗱，一样，女家有啲咩礼品回俾男家咧，就会清楚列明喺呢一度嘅。好，收个礼书，咁就表示咧回咗礼噶啦。咁啊，然之後我哋仲有咧，就係當然要回禮金同埋包羅萬有金，我哋再請咧好命靚睇接過啦。咁我哋話咧送禮最緊要咧就係禮尚往來嚇，收咗禮回禮咧就表示大家都有禮，大家都有福。嗱，我哋咧仲有五樣寶物咧係送俾準新郎嘅，我哋稱為咧。

0: 到的代名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柄大锤，这柄普通的锤子同无数珍贵的文物一样享受着人们的瞻仰。这柄锤子既不是中国人民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象征，也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它就是一把普通的锤子。其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柄砸在冰箱上的锤子。这台冰箱不属于老罗砸的西门子，而是咱们的民族品牌海尔。海尔的前身是80年代早期一家濒临倒闭的青岛冰箱厂，当时的厂长，后来的海尔总裁兼 CEO 张瑞敏前来视察时，看到的是一溜远低于其预期的冰箱产品，于是他抄起一柄锤子，以一种高管少有的暴力姿态抡向眼前的冰箱。这一天，张瑞敏和他的伙计们报废了76台冰箱。这柄锤子不仅砸烂了一堆质量低下的冰箱，更砸向了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以及落后的生产管理体系。海尔在这股大锤精神下席卷世界，如今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海尔成为排名第一的家电制造商。
1: 80年代的中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整个市场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的心中真正树立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么个冰箱的这个第一品牌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美誉吧。
0: 这一阶段，海尔专心致志做冰箱，在管理、技术、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方面有了可以移植的模式，这是海尔创立名牌的第一步。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一些企业兼并重组后无法持续下去，或认为应做专业化而不应进行多元化。海尔的创新就是以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思路，先后兼并了国内18家企业。
2: 质量要求非常高，那么它对一个新进品牌的话，你如果不能从这个信心方面使它能够非常的有这个信心去买你的产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产品的商标撕掉，然后和其他的品牌也撕掉商标的产品呢，同时进行检测。最终测的结果呢，我们是获得第一名，获得8个加号。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海尔的产品才真正的让德国消费者开始信服。
3: 欢迎继续收看创业纷纷饭。2017年，海尔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
2: 属于中高端以上的，
4: 但那就是釉底风是比较难烧的这个一个品种，是吧？这个为什么它就是吧？发挥呀，是吧？它就是窑温高了，是吧？它这就是
5: 就是温度高过1240度，所以就会发黑了。
4: 对对，它就已经是高了，温度高了，它就发挥。
5: 它本身颜色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发黑的
4: 话，如果是要烧出来了。它就是到了明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它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那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的，按照我们书上界里面来说的，这是8万件啊，收8碗呢、啊，是吧？这个拔碗器来的，是这样的。 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

0: 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啊，多子多孙嘛，是这个寓意。这件呢，它就是明敦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1: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0: 是的，在清代也是我们说的是吧？都是到了那个这所谓官窑的话，人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胚里面，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机一个工嘛，是吧？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1: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了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我带了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浮玉粒，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像以这个我给大家辨别一下，这里的这就是釉里红，是吧？它这个花朵花梨里面，它都是填的釉里红，是吧？所以它的窑温都是把控不了，所以它有的就是没有烧出来，不是很鲜艳。这呢也是是吧，发叶子的
1: 也是叶子，
0: 也是
1: 这个叶子跟刚才的叶子不一样，
0: 是吧？这就是当时的唐款，宫里的唐款。
1: 粉色的这一件啊，
0: 这是以前呢，就我们说的胭脂风，胭脂风就是好像我们茶的、这个、
1: 茶的胭脂，
0: 也是打的胭脂一样的颜色嘛。
1: 这个颜色当时用的多吗？
0: 这个也是比较名贵的一个品种，是吧？它里面是烧造是要还要有掺那个金粉到里面，它烧造难度相当大。像这一件，它是琉璃，我们琉璃就是说的，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烧造，我们现在讲的一种名字的就是叫玻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同的是叫琉璃，是吧？早期同时它是也有打的古月仙的款，是吧？这个呢打这种款呢，它就是在道光时期到光绪这个两个头打的。这呢就是粉彩，很多朋友收藏啊，是吧？那个填这些他都彩，他不懂得不知道，是吧？只要漂亮。
2: 带领省委领导转移到了安源。贺昌曾经在安源工作一年多，再次来到安源，他的心情格外振奋。安源群众基础好，党在这里有深厚的基础。贺昌以安源为依托，卓有成效地推进了湖南的革命运动。
3: 贺昌到安源后，马上给中央写信汇报当时情况，寻找党的关系甚难耳，长沙城内书记组长被害者甚多，同志均四散逃生，组织瓦解。湘潭最近清乡非常厉害，党的组织与县已断绝联系。正如贺昌所说，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与湖南省委和党中央也都中断了联系。贺昌这次来到湖南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联络到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打通

0: LED 尾灯，这个尾灯呢，在边缘采用了一些不规则的设计，能够提升这台车的辨识度，而且也颇具运动跑车的视觉质感。另外呢，它的尾部呢，还采用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弯曲的弧线的设计，这种弧形呢，可以给车尾营造出一种凹凸有致的质感。
1: 而且呢，它是这个掀背式的后备箱盖，然后有455升的这个储存空间。
0: 哎，说起储物空间啊，别克威兰六在这方面可是下了不少的巧思，你知道吗？这台车有多达20多处的储物空间哦，而且呢，它的座椅啊，在后排比例按6:4放倒以后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展至1098升，
1: 这么大，
0: 而且它的过渡几乎是全屏的，你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它扩容之后呢，后备箱甚至可以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短途旅行，还是说去长途旅行，甚至搬家，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
1: 那你这样一说，这车好适合你啊！而且你知道，咱们买这个别克威兰六的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
0: 没错。
1: 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还有咱们新能源车牌不限行。并且呢，咱们的新能源车，你知道它用车成本特别低。
0: 对，没错。
1: 并且呢，它的这个空间储物也特别好。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了，外观呢，大概就是这些了。金阳，现在你知道大厂和普通车企之间他们的差距是在哪里拉开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在细节工艺上呗。而且咱们的这个别克威兰六口碑一直特别好。
0: 是的，无论是从细节还是从理念上面，处处都能展现出这种大厂的风范。确实跟普通的车企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1: 没错。
0: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再到车里面看一下吧。
1: 好。
0: 哎，王金阳。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别克威兰六的话，那就是这台车的前瞻性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啊，别克威兰六呢，在内饰设计上沿用了别克经典的悬浮式展翼环。

0: 看来 Felix 跟 Rose 的成绩还是有待改善，这个时候不如请 Joseph 出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看那个时装周。而巴黎高定时装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品牌都是高定的，那高定的品牌呢是要经过巴黎工业协会认证的才是真正的高定品牌，其实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那今天 Coco 来到的呢，就是在高定圈里边非常有名誉的、非常开明的，我们中国艺人也非常爱穿的一个品牌叫 Elisa。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秀场，我们进去看看吧。高定是什么呢？高定就是高级定制的意思，与普通人穿的成衣不同，高级定制 haute couture 是代表服装设计最高水准的服饰，基本由纯手工完成，工序繁琐，工时长，现存市场上真正的高定品牌只有非常的少，而且必须通过法国工业部审核许可才能称之为高级定制服，因为含有，所以显得特别的珍贵。
1: 我比较喜欢来巴黎，因为巴黎不仅仅是有时尚的元素，最主要的话他们有艺术和音乐，
0: 显然可以把肩膀变宽，可以把胸部看起来更加的丰满一些。是，那我想说很多男士在很多正式场合会穿西装，我看到大部分的男士可能就会选黑色啊、灰色啊、白色啊等等啊，就比较可能保守一些的颜色。那还有什么样的颜色你可以推荐在正式场合，就是又是适合正式可是又不会太无聊呢？
2: OK、SoTraditionally and technically for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and setting, you want something that's a bit darker, and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you're going with colors like the charcoals, the navies, and the more, I guess, serious colors. But if you wanted to add a bit more fun to it, it's always easier to go with the things like the navies and blues, and that allows you to pair it withmore colorful and more vibrant sort of accessories like ties and shirt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at will obviously add a lot of fun to your outfit.
0: 我看你本身很少穿黑色的西装，其实黑色的西装很多人爱穿，但其实是不是应该小心一点，不然很容易跟比如说服务生撞衫啊，或者是比如说大家去可能 funeral 啊会穿黑色、
2: exactly.
0: 所以黑色是不是应该反倒小心一些？
2: Exactly. So traditionally again, and we have

0: 而差不多同时间也举办了天籁敦煌净土梵音展览，展览由敦煌研究院和饶颂仪文化馆合办，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赞助。展览中展示了敦煌石窟的雄伟壁画以及曼妙的古音乐。
1: 我们中我们可以有多个维度可以控制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您看到这墙上这个是我们的无线遥控器啊，你可以关掉打开啊，只有四个按钮，但你可以用它完成灯的开关，你可以改变灯的场景的颜色。这是很适合老人和一些不懂电子产品的小孩的一个交互方式。那么对很多拥有智能音箱的用户，它可以直接和像亚马逊 Echo 或者 Google Assistant 这样的智能音箱对话，来控制他们的灯光。比如说这是亚马逊的 Echo，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Echo change th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啊，你可以看到跟智能音箱对话就可以完成与灯光的交互。同时我们自己也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开发了只需要进入微信，然后进入我们微信的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小程序对话，完成灯的控制，把灯变成绿色。那除了我们的语音交互，我们的系统利用我们的 APP， 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面交互是非常简便的啊，你可以只用一只手指完成颜色的控制，一只手指紫色，
2: 所以它的颜色这样子色度变化非常大
1: 啊。我们有1600万种，
2: 1600万种，
1: 对，然后左右移动可以改变不同的颜色，上下移动可以改变亮度，
2: 它那个颜色的饱和度是吗？就是比较红，
1: 饱和度非常高。
3: 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脚步，瞠目结舌，在横断山脉的末端，竟然隐藏着如此的终极壮美。隔着一条山谷，依线流水，那一派浩荡山脉，庄重地殷红着，肃穆地横卧着。丁青自然环境之美，令作家深深折服。可丁青让人惊叹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干净整洁的乡镇村庄，阡陌相连的梯田沃土，丁青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让人感受到和谐与希望。平缓的山坡上，严厉的玫瑰竞相绽放，这里是丁青云朵玫瑰的种植基地。看着眼前的画面，谁能想象在海拔超过3800米的丁青，在这片贫瘠的沙石地里，竟能繁育出这样娇艳的玫瑰花海。云朵玫瑰特指在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用原生态技术种植的大马士革玫瑰3号中的极品玫瑰。这种玫瑰对土壤、气候、光照、风速、降水量、冻土层深度等生长环境

0: 了耶。然后你看这边还是有嘛，对不对？
1: 会变得比较浅啊。
0: 真的蛮有效果的。
2: 激光美白也成为时下大牌明星推崇的美容法宝，美容大王大 S 就曾在书中分享自己热衷于激光美白，只要享受下午茶的短短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瞬间拥有细白肌肤，从巧克力公主变身白雪公主，您心动了吗？
3: 问一下赵科瑞，刚才森天有提到激光美白，这是什么啊？
4: 激光美白事实上是一种仪器的疗程，它可以让你变成永远的白雪公主。哇，
3: 永远的。
4: 所以我们可能美白会用面膜，
3: 对，
4: 可能会用保养品，
3: 对。
4: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面膜跟保养品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美白，我们就会透过激光的仪器来达到。对，那它的疼痛感其实很低。对，然后呢，它事实上呢，做完之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伤口。对它，但是它可以让你在逐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一系列疗程之后呢，慢慢的把这些黑色素淡掉，然后自己也可以达成这种就是像白雪公主这种嫩嫩的感觉。
5: 那算不算是那种有危险性的？好像是你听起来疗程好像是那种到医院干什么，很可怕，会不会？
4: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极低啊，非常非常的低，应该几乎讲完全没有。
6: 而且其实像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医美疗程啊，说真的，在台湾真的已经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7: 火红，
6: 这已经是真的是哎，我想喝个下午茶，那走吧，我去打个激光美白，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是变成是完全全的非常红的一个疗程了。
8: 我想问一下 Dr. Ray，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激光的美白，他会对那些痘印或者痘坑啊这些会有改善？
4: 其实会的啊，因为这种激光美白，它最主要呢，我们透过一个高热的镭射的一种刺激之下让你的这些黑色素细胞一瞬间被打散掉。那这些黑色素细胞一旦被打散掉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像白血球或巨噬细胞就会把这些黑色素细胞已经被打碎的这些碎片慢慢吃掉。对，那它吃完之后你就会变白了。
5: 那我有个问题，是全身都可以打吗？
4: 对，没有错，全身都可以打，
3: 真的可以啊！
5: 拜托，你这样看，有时候不是只有脸，有时候身上也会有小小的斑点啊，对不对？
6: 这个我可以额外。
3: 你是全身都打了吗？
6: 这个是我身边很多女性，因为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艺人朋友们，其实他们还有打另外一个，刚刚Tiffany有提到的身体，他们是打腋下。
5: 对，
6: 这里，因为其实女生有时候这样，你很 lady 嘛。
3: 那个是激光除毛吧？
6: 不是，这个也可以打黑色素，
7: 也会有色素沉淀。
3: 先把毛除掉之后再打美白，是这样子吗？
5: 那就等于说，那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保养的部分，它可以用激光美白让你变白。
2: 哇，有了这样医美课程激光美白，即使夏天到来，也不用担心自己变成肌肤晒黑，再也白不回来。到底有哪些激光美白医美课程呢？又是怎样的原理呢？快来听听林博士怎么说。
4: 我们首先先讲到光子嫩肤光子嫩肤事实上是利用一种脉冲的强光然后对于皮肤进行一连串美容的治疗对，那它的功能有很多那最主要呢，它可以淡化我们皮肤各种色素斑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现象它也可以让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现象减低很
3: 多。这就是红血丝吗？
4: 对对对，然后包括皮肤毛孔的粗大或者是皮肤粗糙的情况都可以透过光子嫩肤获得很明显的改善。黑点娃娃是一种，也是一种疗程，是一种黑色的碳粉就是涂。

0: 准备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哪一款保健汤水？
1: 大家好，我是 Marco。今天我为观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个适合阳虚体质的人喝的汤水。
0: Marco， 你刚才说那个汤是给阳虚体质的人喝，那到底怎么样是阳虚体质呢？
1: 阳虚体质来说呢，手脚经常会发凉啊，然后小便不便清清白白的啊，然后还会有泄泻的问题。那个泄泻的时间呢，大概都在早上的5点到6点钟，更为常见。这种

0: 升通行的效率，而且可以比如说我车辆跟基础设施之间它有个通信，就知道前方红绿灯是什么时候会变绿灯或变红灯，我可以控制这个车速。
1: 为什么说 OTA 升级可以带来新鲜感，又有哪些优势？
0: 之前车辆可能就是卖出去之后就不会再升级了，或者是通过去4S店升级，这种会比较缓慢。

将心汇称为中。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这一刻我们感受革命先烈、精神为伍的非凡。

0: 省份。
1: 我们太原也是山西的党的组织呢，就是24年的五月份成立的，就是当时呢，李大钊呢是派高俊宇回省立一中，贺称呢从这个安源呢也回到了省立一中，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实际上是根据这个中央的一个扩大会议的精神，就创建了太原的第一个党组织，实际上也是我们山西省的第一个党组织，就中国太原支部。
2: 彭政和何昶也是战友，是何昶介绍彭政入的党，何昶是彭政的入党介绍人。彭政说何昶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这是彭政对何昶的评价，创始人之一吧，还有高俊宇了。
0: 这张照片拍摄于贺昶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前夕，时间是1923年5月2日。此时的贺昶虽然只有17岁，但看上去已显得成熟而练达。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他即将告别山西，登上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舞台。
3: 当时处于一个革命时期，而且有的是可以在公开，有的是地下。而且他的革命行程大家都知道，太原、上海、北京、江浙、湖北、湖南，从南到北几乎跑遍了。
0: 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贺昶根据团中央指示，先后赴北平、石家庄等地，就工人运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李立三、陈潭秋等都是安源工人运动的拓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年的冬天，贺昶来到了他向往中的南国小镇安源，他被任命为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文书股长相当于秘书长，承担着俱乐部的诸多事务性工作。
4: 这个时候的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是一个带有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俱乐部负责接待各地转移来的革命同志，为党保存和积极干部力量，同时培养和训练新干部，输送到全国各地，恢复和开辟新的革命工作。刘少奇了解到贺昶具有编辑出版山西平民周刊的丰富经验，又安排他兼任了安源月刊的总编。不久，俱乐部干事会决定将安源月刊改为巡刊。在贺昶领导下，安源巡刊第一期很快于12月7日正式出版，成为江西第一份由共产党创办的
0: 安源。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出色的工作表现和非凡的组织才干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在五月底举行的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团员大会上，贺昶被选为第四届团安源地委执委、秘书兼会计，全面负责安源团的工作。面对人少事多的局面和团内存在的问题，贺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贺昶从发展组织、训练同志、整顿纪律入手，吸收一批经过锤炼、符合团员体。

0: 上车。
1: 别看我这一次一人一狗就踏上了旅程，要换平常，我还要带行李箱、设备、帐篷、睡袋等等。幸好凯迪拉克的后备箱足够的大。
2: 嗨，

0: 除了有这些驾驶监测外，它还会辅助我的车辆保持居中行驶，即使两边有车辆经过，我的车子也丝毫不受影响。
1: 通过吴哲的这次旅行，凯迪拉克的辅助驾驶系统能否让人完全信赖？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达了本次旅程的目的地。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旅途中，因为有了凯迪拉克的完美护航，让我有了足够的安全感，可以肆意地饱览周围的美景。

0: 每段旅行都并非是坦途，所幸有 Super Cruise 的辅助驾驶功能，不仅让我的出行变得安全，更让我从容无惧地面对每一次的旅途，让驾驶成为一种享受。我也把这趟旅程的路线与风景整理成了攻略，分享给更多的人。只有出发才能看见新的风景。凯迪拉克带给我的不仅是完美的驾驶体验，更是可以让驾驶者无忧地沉浸在经典和先锋交织的奇幻时空中。而我也将继续与凯迪拉克一起行驶在
1: 豪华。测电车续航，选择路况和燃油车不同，反而是没有拥堵的路况和较高车速的情况最考验续航里程。身为汽车博主的余佳怡又会选择怎样的路线来测试凯迪拉克 IQ 锐哥？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奥特能电动车平台为了让用户抛弃这个烦恼，做到全生命周期快充，又做了哪些努力？科技和豪华品质的完美融合，让用户不必在智能、豪华、安全之间做选择，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经验旅程。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2: 和做到的呢？我们在行业内首次使用了创新的数字孪生技术，智能机器人根据涂胶效果和反馈不断地学习优化，确定最佳的涂胶轨迹、速度和出胶量。 3D 照相机会对整个涂胶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控，保证误差在正负0.1毫米之间。最后，所有完成涂胶合盖的电池包都要经过远超行业平均限值的整包气密性的检测，从而确保奥特能电池包气密性。

0: 更好，更值得信赖。可以说，奥特能电动车平台的安全防护是全方位的，让纯电无忧与每一位用户逐光掠影，共赴先锋豪华之旅。
1: 先进的电池技术能给用户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续航。瑜伽仪用什么方式来测试 IQ 瑞歌的续航，到底能否满足日常需求？

0: 凯迪拉克的纯电新时代。
1: 评价一辆新能源汽车啊，我们不光得看品牌，更得看平台。那说白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专属的新能源平台来造电车，就决定了它的核心竞争力。当然呢，也会有混动和增程式的平台，但不管你使用哪种技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增加续航里程。其实原理技术啊，刚才工程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实测一番，我们上车吧。电车的续航里程啊，它和燃油车选择路况是完全不同的，反而是一些不堵车而且能够保持高速行驶的路况，对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更具挑战性。那今天我选的这条线路呢，它是一条400公里的京郊观景线，也不堵车，路况也很好，但是呢它的高低海拔落差可有1100米。

十分钟冲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成又焦虑的安心的回到家中，这才是每一个车主真正关心的问题。在 Lyric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它的豪华品质和先锋科技完美的一个融合。这一次啊，用户终于不用在豪华、智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可以都要。 这次凯迪拉克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更是一段属于每个车主的经验之旅。

0: 交织着文化脉络的别致古典建筑，伏尔加庄园收藏着怎样的俄罗斯风情？散步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花卉间演绎怎样的浪漫风情？文明中华行正在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一首被传唱了近40年的经典旋律，谱写了魅力哈尔滨的激情岁月。一条被富，如今伏尔加庄园已成为国家级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示范基地，黑龙江省环境示范宣教基地。
1: 特别喜欢这种复古的东西，觉得在我们那边见不到道，感觉这边所有的建筑都是那种比较偏复古的那种，非常好看。
2: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空气很新鲜，很宜人，然后呢很多俄罗斯风情的建筑，然后环境啊其实挺好的，印象特别好。
0: 一座充满魅力的庄园，复刻了一段难忘的异国风情，建筑、文化、美食在这里构成了一道美轮美奂的风景线，让人们度过了难忘的夏日时光。哈尔滨，一座开放包容的生态之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里盛开着怎样的夏日激情？深度开发夏季旅游，亚布力景区收纳着怎样的绿色激情？打卡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茂密的植被，又带来着怎样的清凉体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

0: 一江碧水衬两岸美景，座座青山引游人如织。哈尔滨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享誉中外的冰城夏都。五常凤凰山，哈尔滨的神奇秘境，它将北国的雄浑和江南的婉约融为一体，为人们奏出一曲欢乐惬意的天地和弦。凤凰山雄踞在黑龙江省东南部，被誉为龙江最雄奇的山，关东最壮美的山。1994年，这里因 UFO 事件而驰名中外，给这座秀美的山峰又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1: 这个 UFO 事件呢，只是给我们方山贴上了一个神秘的面纱，但是还是主要以这个自然风光啊这个为主。俗话说得好，这个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两者皆可兼得啊，所以就是山之巅，水之源，石之海，画之乡啊，凤之巢，水之都。村赏杜鹃，品时运，夏看奇花，望残冰，秋览红叶，观云海，冬眺万仞，戏雪晴。这四句话呢，充分描绘了我们。

0: 佛光山一年四季的这个美丽景色。
1: 一山一水一幅画，一步一景一重天，相约哈尔滨之夏。除了凤凰山的悠悠绿意与凉爽，亚布力旅游度假区也成为这个季节最惬意的存在。亚布力旅游度假区不仅仅是著名的滑雪圣地，更是避暑养生、休闲度假的绿色天堂。亚布力度假区96%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高达50000个，完整的原始森林景观，山顶生长着国家稀有植物岩松，分布着地壳运动时期形成的高山石海，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夏季康养圣地。
2: 站到山顶吹着这个山风，完了之后看着这个高高的山，还有这么多绿色的这个树，绿色的风景，感觉心情都特别开阔。
3: 小昆虫啊，小鸟啊，特别多，对吧？刚才他都说，妈妈，你看那蜜蜂太胖了。
1: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坐落于亚布力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景区、5S级滑雪场。这里曾成功举办了第3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和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时也成为中。

0: 语音。
1: 望天树景区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可以从水、陆、空全方位进行深度体验热带雨林的景区。从捕蚌雨林码头乘船，沿着南腊河向望天树进发，如同在亚马逊雨林中穿行。层叠茂密的热带雨林与南腊河共同构成了一幅风光旖旎的绝美画面。走进雨林深处，就走进了一个奇妙的生物世界。数不清的植物奇观，看不尽的动物精灵，共同组成了这片生命的家园。
2: 我们望天树景区占地面积为863.4公顷，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热带雨林最典型的代表。我们从水、陆、空全方位展示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标志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热带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生存环境的保护，包含了热带雨林游览体验和养生度假。
1: 保护雨林、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西双版纳最美的家园。多年来，西双版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热带雨林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区600多万亩，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2.2%，森林覆盖率提高至81.34%，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6.3个百分点。一趟妙趣横生的象群北上旅行，与西双版纳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而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亚洲象又上演了哪些精彩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生命的底色，上集。

0: 哇哦，谢谢谢谢我们宝贝带来的这个自由拉菲琴啊，哇，那个新竹你知道吗？看完了这个表演以后，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特别快乐。来，问问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你们开心不开心啊？
1: 开心。
0: 快乐吗？
1: 快乐。
2: 那么，既然你们在跳舞的时候都非常快乐，那练舞的时候也一定很快乐。
1: 有一次我练踢腿的时候，把鞋踢到我的朋友的后脑勺上。
0: 练踢腿的时候把鞋踢到你朋友的后脑勺，那位小朋友这么倒霉，看来我估计也没有人敢举手答应。确实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团队啊。那同时呢，也今天谢谢我们来场的这些所有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